0: 从安本为生的工培养无债我看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ngam bong ngi san bong phai yang chai wo kha kha ma ra yin pa kha sa ram bu ka ta li ni wa ma ra ra wo kha zia ra ni chen wo ba ka ma ta
1: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